0: 古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40年的旷野生活中，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。
1: 在21世纪的今天，上帝为属他的儿女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，就是圣经。
0: 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，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。
1: 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，领取今日新鲜的旷野玛纳。

欢迎收听旷野玛纳，我是孙大中。每天这段独自安静在神面前，心灵与神紧密的联合的灵修时光，是一天生活最得力的来源。以赛亚书48:17-18，神说：“我是耶和华你的神，教训你，使你得益处，引导你所当行的路。甚愿你素来听从我的命令，你的平安就如河水，你的公义就如海浪。愿主照他所应许的，带领我们的生命进到更丰盛的地步。”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过分别为圣的生活。我们思想过分别为圣的生活这个题目，所读的经文是在新约圣经彼得前书1:1-16。彼得前书1:1-16，请预备好您的圣经，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《好牧人》。

彼得前书第一章一到十六节，耶稣基督的使徒彼得写信给那分散在本都、加拉太、加帕多加、亚西亚、比推尼寄居的，就是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，借着圣灵得成圣洁，以致顺服耶稣基督，又蒙他血所洒的人，愿恩惠平安多多地加给你们，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，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，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，重生了我们，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，可以得着不能朽坏、不能玷污、不能衰残，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。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，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。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，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，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，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、荣耀、尊贵。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，却是爱他，如今虽不得看见，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，并且得着你们信心的果效，就是灵魂的救恩。论到这救恩，那预先说你们要得恩典的众先知早已详细的寻求考察，就是考察在他们心里基督的灵，预先证明基督受苦难后来得荣耀，是指着什么时候并怎样的时候。他们得了启示，知道他们所传讲的一切事不是为自己，乃是为你们。那靠着从天上差来的圣灵传福音给你们的人，现在将这些事报给你们，天使也愿意详细查看这些事，所以要约束你们的心，谨慎自守，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带来给你们的恩。你们既作顺命的儿女，就不要效法从前蒙昧无知的时候那放纵私欲的样子，那照你们的既是圣洁，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，因为经上记着说，你们要圣洁，因为我是圣洁的。

0: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，彼得前书第一章一到十六节。我们把焦点放在第十五节，彼得前书一章十五节。经文说道：那照你们的既是圣洁，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。彼得前书一章十五节。我们就以这节经文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。彼得前书一章十五节，我们再背诵一次。那照你们的既是圣洁，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。彼得前书一章十五节。继续是今天的灵修短文，过分别为圣的生活。圣洁一词指的是分别出来，也就是全然不同于一般，是被区隔出来的。因此圣经中最常被用来形容神的词儿，就属圣洁二字，这一点也不足为奇。圣洁是神的本质，而诸多的属性都是从圣洁衍生出来的。神的圣洁包含他的恒久存在，他的荣光以及他的大能，而神的圣洁也唤起人们对他的敬畏、尊崇以及恐惧。圣洁指出神至高无上的全能和奥秘，圣洁也宣告了他的全然美善。信徒们被呼召要完全属于主，行事为人要圣洁，透过圣灵的能力在生活中反映神的本质。透过圣洁的生活，就是见证主最鲜活的表达方式。当我们遵行神的旨意，坚守圣洁的生活，这样就彰显了他的本质。所以对于那些让你远离神的原因，不要容许自己找借口或合理化。别忘了神差遣他的独生爱子受死，不是为了我们的幸福快乐，也不是为了我们丰盛健康，而是要我们过分别为圣的生活。
1: 顺服神的最高旨意，善尽我的最高职责。你明白上帝的最高旨意吗？每天坚持收听旷野玛纳，与孙大中一起灵修，完成神托付你生命中的最高职责。
0: 今天我们思想过分别为圣的生活这个题目。神救了我们，不只是脱离地狱苦行，更是归他为圣，过分别为圣的生活。不圣洁就跟世界没有分别，与圣洁相对的就是世俗的不敬虔。神说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，与他们分别，不要沾不洁净的物，我就收纳你们。我要做你们的父，你们要做我的儿女。神是全能的神，他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，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好像出熟的果子。他要我们在他面前做完全人。彼得前书的收信人是一群寄居的信徒，他们分散在本都、加拉太、加帕多加、亚细亚和比推尼。他们活在一个并不认同基督信仰的社会里，活在充满压力、诱惑和试炼的世界中。彼得勉励他们在一些所行的事上要圣洁，这意味着圣洁若不能进入日常生活，就只是宗教理念。神的旨意就是要我们成为圣洁，远避淫行，所以要约束自己的心，不放纵私欲的邪情，像那不认识神的外邦人，因为我们跟他们是有分别的。主要我们与万民有分别，圣洁 是他对属他子民的绝对要求。圣洁就是蒙召之人最要紧的生命记号。神喜爱公义，恨恶罪恶。他不但救了我们，还要借着基督在我们心里成就我们不能做的事，借着耶稣基督在我们心里行他所喜悦的事。腓立比书二章十三节，保罗说，你们立志行事，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。耶稣基督生在律法以下，却从来不是战战兢兢小心翼翼地遵守律法，他心里从来没有不守律法的想法。诗篇四十篇第八节，基督的灵感动诗人说，我的神啊，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，你的律法在我心里。律法既是基督的本性，也是他生活的具体表现，因此他能说，你们中间谁能指证我有罪呢？彼得说，那照你们的既是圣洁。我们这些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，借着圣灵得成圣洁，以致顺服耶稣基督，又蒙他血所洒的人也要圣洁，因为我们的父是圣洁的。神借着让他爱子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大能，在各样善事上成全我们，叫我们遵行他的旨意。他要使我们有因为认识基督，因为爱慕他而有的善行义举。当我们持续不断地注视主的荣光，思想他，效法他，就如同从镜子里反照，会变成主的形状。有基督的心的圣徒，就会厌恶邪恶得势，喜欢真理的胜利。反之，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，活在最终的人，就只会偏要去行魔鬼的私欲。私欲既怀了胎，就生出罪来，罪既长成，就生出死来。圣洁不是得救的条件，是得救的目的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，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，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，无有瑕疵。那些心里存着，啊，既然神拣选了我，那我怎么生活都没关系了，反正已经得救了嘛，存这样心态的人是危险的，因为拣选是圣洁的源头。那些恐惧战兢，做成自己得救的功夫，顺服基督，显出得救的样子的，才是蒙拣选的。神选我们，不是要我们安安心心的继续做旧人，而是已经预先定下我们效法他儿子的模样。重生不是使我们从此不再犯罪，而是使我们再也不能舒服的与罪和平共处，因为我们已经在基督里得了生命。约翰说，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，换句话说，他不会再习惯去犯罪了。神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，是要我们成为圣洁。基督爱教会，为教会舍己，也是为了使教会成为圣洁，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，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。所以我们要省察，今天我是否更像基督，更有他的心意。神曾照自己的大怜悯，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，重生了我们，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。在基督里，我们已经是新造的人，重生是新生的开始。圣洁可以模仿，但是新生命却不能假冒。你可以有敬虔的外貌，但敬虔的实意就伪装不了。成圣的生活是由里而外，是从有一颗分别为圣的心开始。以前犯罪还会替自己辩护，现在对罪的态度开始改变了。一觉悟到有罪，就心里忧伤。以前害怕被人发现我有罪，现在害怕罪让我得罪神。 以前贪爱世界，现在越来越在意自己是客旅，是寄居的，越来越看重存留在天上的盼望。世界是旅行的地方，忧愁只是暂时的，人间是试炼地，天堂才是喜乐乡。圣灵使我们用清醒的心思去思想基督，不害怕被神改变，因为我们的安全感是建立在永不改变的耶稣基督身上。论到基督，彼得说，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，却是爱他。耶稣看重我们对他的爱。真正的圣洁不只是罪恶完全消失，而基督越来越有吸引力。越认识他，我们就越渴慕效法他，做顺命的儿女，而不再是蒙昧无知的去放纵私欲。称义与成圣是不一样的。称义是神一次宣告我们在基督里为义，成圣却是圣灵在我们一生中不断不断地改变我们。称义带来我们跟神之间关系的不同，成圣则是我们里边因为圣灵造成实质的改变，不只是止住作恶，更是开始行善，不只是不再恨人，更是开始爱人。保罗说，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，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，就可以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。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了，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，叫听见的人得益处。要随从圣灵，不要叫圣灵为你担忧。我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，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。圣洁不仅只是消极的少犯罪，更是更像基督。圣洁真正的中心不是离开，而是归属。我们已经不再是自己的人了，而是属基督的。基督是我们的生命。若依然只为自己而活，就是忘记自己存在的目的乃是为了荣耀神。圣洁不是我跟世界有多远，而是我跟神有多近。不是我有多少事情不能做，而是我的生命有多少真正属于神。真正的分别为圣，就是主啊，你拥有我的一切，你既然救了我，我理当这样生活。成圣是神恩典的工作，使我们全人更新，恢复他的形象，越来越能够向着罪死，向着义活，而不是只在口里说主啊主啊，却不遵守神的旨意。我们已经在基督里，就要活出分别，远离污秽，显出新生，在恩典中甘心顺服。在基督里的就已经脱离了律法的定罪，信徒的顺服不再是奴仆式的恐惧，而是甘心乐意。不是离开世界，而是把自己归给神，甘心将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，做义的器具，成为神可以使用的器皿。不是被动的禁止不做，而是积极的奉献。世俗的心使我每天多想要暴富，想说闲话，想要享受最终之乐。但圣灵引导我们学习像耶稣那样思想，行为越来越像他。有一次，英国幽默大师也是作家萧伯纳，他讲了一句耐人寻味的话，他说，耶稣基督真不像你们基督徒。他不是说你们基督徒不像基督，而是说基督不像你们基督徒。把这话反过来说，要像基督，就要从内在生命开始更新，而不是把罪藏得更深。基督徒的实际生活改变，不应首先从我要怎么做开始，而要从我看见的是怎样的一位神开始。圣洁不仅是守规矩，而是向天父，不是靠意志在硬撑，而顺从圣灵，也不是先想自己能做什么，而先把盼望 完全放在恩典上。恩典不是取消责任，是让责任变成可能。圣洁的生活是一个蒙恩的人，因为看见神的圣洁，领受基督的救恩，靠着圣灵的能力治死罪，并活出基督的样式，直到他显现。分别为圣不是失去自由，而从私欲的辖制底下得到自由，进入神的本性跟旨意里边。圣灵来不是限制我们，而是引导我们活出我们原本受造的目的。保罗说，主的灵在哪里，那里就得以自由。又说，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。享受神儿女自由的荣耀，在神对自己生命旨意中自由而行，能够欢喜的对神负责，这就是成圣。外邦人毁谤我们时，会因为看见我们的好行为，就在鉴察的日子归荣耀给神。过分别为生的生活不是只求不犯错。如果一个员工无所事事，什么也不做，到了年底自夸，啊，我今年没有犯过任何的错，你想谁会称赞他，谁会奖励他，雇佣他的老板会满意吗？他什么也没做。神呼召我们，不是要我们只是不犯错而已，而要我们尽心尽信尽力尽意爱他。基督徒的最终目标不仅是在基督里得享平安，还要在基督里成圣，显出与万民的分别。主把你分别出来，用他的爱充满你，你就会跟随从堕落本性妄行一些不敬虔之事的人有明显区隔。圣徒的圣这个字儿，就是不同。利未记20章26节，神说，你们要归我为圣，因为我耶和华是圣的，并叫你们与万民有分别，使你们做我的民。这是神的旨意。保罗说，你们要谨慎行事，不要像愚昧人，当像智慧人，要爱惜光阴，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，不要做糊涂人，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。在神眼中，世上的圣民他们又美又善，是神所喜悦的，并且他们多如清晨的甘露。在主掌权的日子，他们甘心牺牲自己。成圣是一个动态的过程，是靠着神的恩典我们尽心竭力。基督圣洁的生命要成为我们的，而能过圣洁的生活，就是见证我们是有这生命的。请我们去祷告。主啊，一个基督徒要查验圣灵有没有在他身上展开成圣的工作。你被挂在木头上，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，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，就得以在义上活。你是我们灵魂的大牧人，我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，如今却归到你的监督之下。你要我们在一切事上都要圣洁，没有任何一寸地方不被你治理。求你使我们全人全心，以这全部的生活都分别为圣归给你。父神在那里边已经接纳我们，因此我们要欢喜追求圣洁。你为我们罪死，就证明我们不能再跟罪和平共处了。愿你加添我们力量，使我们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，在不敬虔的世俗洪流中做得胜者。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我是苏大中，欢迎您来信与我分享交流，聆听节目的领受，也可以向我索取电子讲义《孙大中讲道集》第170集。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mana@良友.net， 请您注明“旷野玛纳”节目，给孙大中收就可以了。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，愿神赐福给您。